0: 小姐，你用拍一下不？
1: 哈，你要拍我？你是第一雷呢？
0: 啊，什么？第一雷？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安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曲是接了接老街仔，他像比如讲要听孟兰苗的日本歌，孟兰苗日本歌真好听，啊，咱台湾足侪人在翻作台语的，咱来听日语版的孟兰苗，
1: 安排日本歌孟兰苗。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今麦咱的时间已经是二十分了哦，吼啊，因为咱老多给安排一首歌啦，所以讲呢，就较晚一点嘛，节目进行，但是听歌真正好听啊。拄只迄是龙千玉的歌声啦，啊来讲吼。常常一直在讲的迄个道观，迄个风台，吼、哦，这个风台爱得注意哦，哦，这个风台吼，讲呢拜六有可能伊会坐灯弯，哦，伊这个拜六吼、哦、有一个真大角度的灯弯啦，哦，哎，会向北，所以对咱台湾无大影响，啊嘛会和迄、那个东北季风减弱，所以讲吼、哦，今仔日开始啊，敢那吼较无雨啊。天气哦，一直会当好天到后礼拜，诶，这是真好的消息。啊，后礼拜吼、哦，哦、嗯，时间有够紧的啦。后礼拜就来到要九月底啊呢。啊，后礼拜吼、哦，咱有后礼拜五就开始休困啊啦，吼、哦。后礼拜咱开始就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啊，就是啊，这个端午，不是啊，拍摄中秋节。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啊，中秋节搁加一个教师节，好、哦，所以呢有连续四天，啊有听众比如说哎，今年呢教师节有休困，旧年就开始啊啦，咱未记的啦，旧年啦吼、哦，啊按旧年开始啊，五一劳动节蛮休困，好、哦、啊教师节蛮休困，好、哦，所以呢搁加。加两天啊，加两天啊，啊，其实啊，阁有加一天啦，但是依然即马一时想袂起来哦、啊，因为咱有休假哦，所以讲诶天气啊，所以讲咧即休假吼，都安尼连续，老师教师节当然爱休困啊，教师节老师休困，学生囡仔就缀休困，学生囡仔休困啊。家庭就休困，即马就是安尼吼，较有即种诶，就是讲较人性化啦，吼、哦，休困，安尼即马就是讲，哦，囡仔休困，啊，家长呢无休困，啊，想要来顾囡仔，吼、哦，所以讲诶，爱到修法，就拢可以休困哈。今仔日已经来到拜四啊，啊，今仔日吼各地呢拢天气拢未歹，哦，早暗温差较大。这下早时啊，吼，甲半暝啊呢，26度哦，啊，那是啊，中昼到31度啊，啊，那这几礼拜吼，今仔日到后礼拜拜一，拢是这种的天气形态哦，拢哦出日头哦，出日头，啊，差不多24度、25度吼，上低温啊，哎嘛凉凉啊，舒服啊，啊，今嘛吼，这个因为吼。一安嘛是家己想的啦吼、哦，就是讲，因为咱之前有个新冠哦，所以呢，最少哦，你若有较近过啦，可能最少哈，有这个辛苦的细胞新冠哦，一个个这个新冠病毒哦，呼吸道呼吸道这个病毒专门哈栓的呼吸。呼吸道来攻击，所以说

伊个啊，荷兰啊，呼吸道哦较歹，啊，伊个诶，那是得你啊，想看卖是不是？咱迄阵啊有新冠确诊过，确诊过了后哦，就是有这种诶后遗症。因为迄阵啊，咱的细胞器官啊受到介大诶伤害哦，啊，所以即卖咧诶，即个病毒那个。有吼，不管是多一种的病毒，那有啦，侵犯咱身躯吼，咱较脆弱的所在，可能就是呼吸道，可能就是气管啊，吼，气啦，气管甲气，不管咧，较容易吼会嗽，哦，较容易啊，即个有痰，较容易吼，就是会喘，吼，哎，早暗温差大，吼，温差大啦，咱家己。较注意一下哦，上好是唔通去感染到，或是流感啊，还是新冠啊吼，啊个有诶呼吸道，即、這个呼吸道有一种诶病毒，呼吸道溶解病毒啊，啊未来一礼拜咱台湾遮吼天气都拢是稳定诶，目前看起来拢稳定诶啦吼，礼拜吼偏北风吼。北部甲东北部，可能就会小可落一下雨。礼拜拜一至两天，那落雨气温会下降哦，气温会下降，会落来到20度左右，吼。啊，那是中昼咧，高温达到33度，一天超过13度的温差。啊哦，这个杜鹃独管这个风台吼。伊向日本的方向去，对咱台湾啊是无影响的，吼、哦，无影响的。即两天啊天气袂歹啦，吼、哦，尤其是啊，即、這個、中南部天气拢较好，吼、哦，无受到风台的影响啊。未来一礼拜拢是早暗凉凉，中昼湿热，吼、哦，即凉凉的时阵是23度、25度。啊，那湿热的时阵是31度到33度啊，即马已经是秋天啦。

听众朋友吼，咱啊，咱的疾病管制署啊，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哦，讲啊，十月初一啊，咱要吼来做这个流行感冒预防针的注射，哦，流行感冒预防针注射十月初一啊，都要开始啊，哦，哦，啊，咱之前有讲吼，咱政府呢有在推动一个叫健康币，哦，健康的这个钱哈。健康币啊，而且健康币的这最多，主要就是要鼓励咱的民众吼来参加一寡这個健康诶预防诶活动啊，而且健康币呢，确定讲是啊，十月初一开始啊，都好配合着哈，做预防针啦，哈，国民健康署的署长讲哦，目前啊，规划十月初一啦，是啊，确定啊。确定啊，吼！按十月初一开始哦，咱的民众就当透过着指定的健康的行为来累积了你的健康币，吼！这个开始会当兑换，是按2026年的12月开始。

剂哈。啊，包括哈、哦，去超商啊、卖场啊、运动场馆啊、连锁药局啊、医院哈、啊，还是寿险哦，拢会当来使用。啊，这个健康币呢，是卫生福利部都推动的预防保健的制度哦，这个福利制度之一啦。第一的阶段哦，蔡主讲哦，你有做，你都有健康币啊。18岁以上的民众完成哦，这预防保健哦，癌症筛检、B 型、C 型肝炎筛检，啊，还有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等等的疫苗的注射，都会当依照无同款的项目来累积健康币哈。啊，伊的规划哈，就是讲你爱心登记。爱健康币专区啊，先去登记，有登记的有200块，200的健康币，200的健康币啊。啊，内底呢，登记刷你个继续，我个再继续哦，来写你的生活形态评估表啊，都有100的健康币啊。啊，来做预防保健，以及哈 B 型、C 型肝炎体检，都啊分别有800的健康币。啊，那癌症的体检呢？哦，依照项目不同的，差不多有900到1350的健康币。哈、哦，流行感冒预防下去组都450的健康币，新冠疫苗去组有900的健康币，肺炎链球菌的预防下呢，去组有600的健康币。哈、哦，而且健康币有期限，哈、哦，两年是伊的。有效的期限，吼、哦、啊，依照年龄啊，啊，佮有符合体检的资格无同款啦，吼、哦，哎、啊，这个累积的哦，拢总一旦摕到的健康币呢，数量无一定啊，一定哦，设计啊，那是按你讲哦，10月7日啊要开始呢，应该是哦，拢准备好啊啦。准备好了吼，啊，这个健康币吼，10月7日开始会当累积啦哦，嗯，但是啊，那要摕这健康币去换物件，去买物件，这都爱等下十二月，因为也够在通路吼，爱来规拢做准备，准备好了吼，嗯，这个目前吼就是。诶，预测啊，10月7日开始啊，10月7日咧，主要吼、哦、都开始会当做吼、哦，这个健康币的登记啊、哦，登记。到时阵伊安个个教咱的听众朋友安那登记，其实吼、哦，这伊安嘛阿无摕到完整的诶，这个使用啊是啦，设定的方式啦，吼、哦，伊安过来注意，过来注意啊，哦。啊，即卖咧在进行说明会，吼、哦，啊，个有啊，甲厂商，吼、哦，甲会当参加健康币的这单位机构呢，啊，个在甲因吼，在做迄电脑系统诶，即个连接串联，吼、哦，啊，个在设定啊，咱来想讲，以前吼、哦，咱用迄健保卡。买预防虾，用健保卡领口罩，用健保卡会当来领咱的什么3倍券啊，普发10000啊，等等。所以讲哈，这个健保卡哦，介重要，健保卡有晶片哦，介重要啦。啊，希望吼、哦、咱的政府呢，会当吼将这健康币的制度吼，可以做较简单嘞，大家拢会当用，个方便用，容易用。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诶，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啊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说欠费的人，都会用的吃。23072855是一案的服务电话，来安排歌曲是黄以玲《珠帘》的珠味。

哦，这首歌呢，弹弓啊声，那一只大声，哦，就歹听，真歹势啦哈。林刚一安打这首歌，我来单讲麦滴啊，咱定过来录一摆啦哈。这是苏联的滋味，这应该是真好听，但是呢，这声音歹啊，怪怪啊。欢迎听众，比如讲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啊。这样有一个吼，这个真老的，这拍篮球的哦，嘛。正经嘛算是艺人啊，吼，叫做陈建州这个先生啊，讲啊，他四十通火啊，啊，真啊，伊有在拍篮球哦，吼，先做关关落落，烟斗啦，啊，顶两讲啊，吼，讲诶，心肌梗塞，心脏血管脱掉诶，他四十通火啊呀，哦，这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吼，这几年来，心肌梗塞吼有年轻化的趋势，过去吼。心肌梗塞、心脏血管脱掉的高风险的族群啊，较侪集中吼，在55岁到65岁，啊，甚至70岁左右啊，就是讲吼，在一个入去到老年的阶段吼，比较较。

常常发生啊，因为年龄到遐啦，啊会更呢，啊都发病啊，会更哦，较慢哦，会更啊，这个心肌梗塞时啊，心脏的大条会更哦，啊，这几年来讲哦，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哦，诶，患者明显的增加，这不是好的现象，这不是好的现象哈、哦。啊，医生讲哦，这可能就是哦，即马少年人哦，有迄三高的问题啊。有真密切的关系啊！即马咱现代人哦，饮食吧，食的物件吼，热量啊，摄取较侪，啊，活动量阁减少啊，啊，容易出现了代谢症候群啊，啊，代谢症候群呢，诶，症状都是体重快速的上升啊，啊，刷来都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这些问题嘛来出现啊。当吼这三高的情形啊，吼出现愈早发生呢，咱的心血管的疾病都提早来发生啊，啊，使到心肌梗塞的年龄层都下降啊，吼，咱少年人啊发生啊心肌梗塞的时阵吼，咪以为讲吼啊，这可能是工作伤过忝啊，啊，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忍耐一下啊啦，吼，啊，所以说来个延误。哦，去看医生，欸、这拄啊开始轻诶，有竞争诶时阵，有可能你也感觉吼，啊都伤忝啊，伤忝啊，啊，伊毋知影讲，这都是一个禁锢吼，啊，即马那个拖落去啊，有一工都严重啊，所以只要是咱吼，那是有轻看，吼、哦，出现不舒服，你吼都爱较紧啊，半节时间去检查啦，啊，甲医生讲啦，吼、哦，那医生吼，即、这个伊安嘛是吼。希望讲咱家医生嘛是啊，爱吼、哦，这个医术吼、哦，赶快拢爱有在进步，因为今嘛吼，今、哦、嘛医生啊，咧看病人，先来看吼、哦、年龄，对因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内底吼，迄、哦、真侪疾病哦是年岁较大才会发生啦。不过时代无同啊，少年人赶快买有老人病呀、啊，吼、哦、啊，所以呢，少年人家己爱顾啊。那是有不舒服吼，你赶紧去看医生。你甚至讲哦，一旦甲医生讨论是不是爱做什么检查，吼，再爱讨论啦，一旦提出要求啦，吼。啊，这个啊，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哦，咱咧心脏的肌肉吼，只有三条的主要的冠状动脉，这三条的主要的冠状动脉啊，提供和心脏肌肉所需要的营养跟氧气啊。啊，其中啊，那是一条发生阻塞，都会造成心肌梗塞啊、哦。啊，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吼、哦，这冠状动脉啊，本身吼、哦、都已经吼、哦、有一个挺多的 A 啦吼、哦。啊，那是受到外在的刺激，譬如讲温度变化较大，吼、哦、气温变化大啦吼。哦温度变化大啊，感染还是荷尔蒙变化的关系哦，会更内底啊，伊个都会吼，诶，番咧内底组织会崩落来，崩落来就变作血管，血管啊都会塌咧，血梗哦，就心肌梗塞哦，啊，心肌梗塞啊，一个45岁以上的男性，55岁以上的女性啊，这嘛是危险的族群啊，吼、哦，啊，另外。本身都有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啊，吼、哦，就是讲这个家族啊，伊的心血管都较弱，吼、哦，较差。啊，个有就是吼、哦，有三高的问题啊，有食薰啊、饮酒啊、日夜生活颠倒摆，吼、哦，生活压力大，长期啊，心血操劳啊，啊个情绪波动大，大哭、欠缺运动，啊个代谢症候群这，拢是吼、哦、心肌梗塞的。危险的族群啦，吼，啊，佮有其他的啦，啊，那是讲吼，咱有几个竞争吼，你都爱较紧去检查啊，包括吼，这个典型的胸腔的闷闷、胸腔的疼、头晕、脑浸干、呼吸困难，吼，这一定爱较紧去检查，家己试一摆、两摆、第三摆一定要去检查啦，吼。啊，检查呢去医生管哦，但即正常拢爱带医生讲啦哦。啊，平常时你都是吼生活吼爱即个有良好的习惯哦，规律的运动、饮食习惯嘛爱较好诶哦，食较清诶，较卖油，较卖咸，较卖
藤，吼，感觉有藤，啊，搁有吼，就是呢，这个维持啊，体重，吼，啊，可以当维持心脏甲血管的健康。啊，都讲毛讲，金属唔当伤过大波动，吼，金属嘛真会影响着。啊，金属就是啊，自律神经、自律神经，吼，即嘛影响着心血管，啊，这拢有连带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还阁继续咱的节目。

0: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手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跟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跟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

0: 掉。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费玉清唱的歌曲《偏爱水中月》，和咱电台来做一个呀防灾的宣导。
1: 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应变能力，每年9月21日定为国家防灾日，宣导平时加强居家防震及防灾准备，并实地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包括了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r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以及地震避难之知识与技能，以确保民众自身安全，落实赈灾准备及应变，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完备全民防灾之目的。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第一，115年9月21日上午9点21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讯息，请立即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也就是采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
2: drop
1: 固定
2: rock
1: 掩护
2: cover
1: 稳住
2: hold on。
1: 避难演练时间约1分钟。第二，若无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可自行自主演练，详细活动内容请参考内政部网站 www.tfdp.com.tw/CHT/INDEX.PHP

张荣荣唱的歌曲《怀念的小巷》，心血管一边是心脏，甲心脏所连的迄几条大条血管拢有相关的疾病哦。一名在医生馆做保全。70多岁的先生，最近呢就是常常疲劳，啊，搁会喘，啊，三不五时会老唱歌。伊拄啊开始以为讲伊伤过疲劳啊，所以呢啊无得来插。但是这竞争吼是啊，愈来愈急切，伊就去看医生，啊，伊去看心脏科啦，去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台北分院去看心脏科，心脏科的医生知影，伊有食薰啊，啊，佮有三高啊，所以建议吼，伊来进行啊心导管检查，是检查多病的大条血管已经有70%塌掉的，就是70%以上的 AA 塌掉的啦。啊，经过甲家属、甲病人来说明沟通，决定啊增加啊，在大条血管内底来增加啊。伊真正装假牙啦，装假牙的手术啊真顺利，但是呢，三不五时啊，佫会吼心加痛。装假牙刷了后吼，伊个心坎杂杂会喘的情形有明显的改善，就是有心加痛这个问题。医生讲吼，冠状动脉就是咧心脏的大条血管的这个问题，是心血管一边来这真典型的一种啦。心加痛嘛是真典型的竞争，心加痛痛的表现吼是啊，胸坎有咧跌掉的，未喘气的窒息性疼痛，未喘气的种痛，有当下痛会反射到肚柄的肩胛头、肚柄的手骨头、阿妈棍，啊个下海，另外有会真痛嘛，喘气哦真。对老庆官这竞争，啊，那是有这竞争吼，拢有可能是心脏接落来迄个大条血管的疾病的表现。不管如何啦，那是有心坎的杂杂、会喘、会痛，你先去心脏内科去做诊断，该检查就检查。那是血管塌掉70%以下，会当用药物来治疗。那是70%以上呢？医生就会建议来增加啊，传统的药物吼对心肝痛的患者，敢那效果未歹。不过，那是心跳伤过慢的人，啊是血压伤过低的人啊，都唔通用传统的药物。即马有新的心肝痛的药物，会当改善心脏肌肉细胞内底钠离子的通道，和心肝痛的竞争吼较轻的，较袂影响到血压，较袂影响到心。跳啊，而且头痛头晕的副作用嘛较少。这是哦，心血管一边来底血管塌掉的，啊那心脏嘞，那心脏嘛有足侪问题啦，心脏未塌掉，但是心脏会衰。

诶叫做心衰竭，心脏衰竭。参像今年50岁诶先生，伊都是有水肿，啊，佫会喘。有一天啊，伊就是吼喘袂过来，啊，紧去看医生安排啊检查，讲伊诶心脏吼已经啊增加哪一个温蛋。咱的心脏差不多拳头母这么大，他说已经增加那亲像一粒文蛋，用超音波这个心脏已经在衰竭，心脏功能在衰退了，所以说他才会疼喘水肿，心脏衰竭会头晕头晕，认知功能失调，心跳无正常，还会有慢性的腰椎病跟糖尿。医生说心衰竭有45%连带会并发到腰椎功能派去，所以心派去，腰椎也派去，再来糖尿病腰椎也派去啦，这一定要较紧治疗。每年的9月29日是世界的心脏日，世界心脏日，心衰竭吼有真侪药物会当治疗，不一定一定爱换心脏，换心脏嘛无啥物可能性啊，所以还是爱用药物治疗，就是爱较早发现、较积极的接受治疗，才会当较稳定，心脏敢那一个。

0: 你禁不住。我也无甲你来离别，是袂用哩。
1: 哈，要甲我来离开？本是这是怎样讲？
0: 唉，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要强迫我倒转去，我
1: 什么？本是这是怎样讲？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辨。
0: 唉，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丽兰，你就爱来赦免我，我已经是有保险的人。

0: 日我来这个酒店，是专工来找你，请你一切来下面，因为我事业在失败，无惊煞来死。
1: 哼，你还有那个面汤来见我，我一生为你这条毛来破，在这三年来，我不知道受了多少苦楚，而且不知道多少男性比我来受气过。今天我来这个酒店洗着烟花里，虽然是为着生活，不过我的希望是要来替天下女性来复仇的啦。你不必要来见我，请你不要来延长我的时间。
0: 烈兰，请你来下面，我你会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烈兰，请等，烈兰，烈兰，请等。

0: 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3、八大成分。伊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啊，那讲到吼胶原蛋白，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啊，咱呢维生素 D3 四粒都有500IU。钙质嘛有哦，四粒都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啊，咱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啊，够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啊，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啊，一罐钙，一罐 D3。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呐、啊，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你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世间实在无奇不有，行行出状元，各有千秋。有的爱风霜，有的爱风流，有的爱跋筊啊，有的爱弄球。那我的人生观达项目，取一部饮烧酒。一日拿无酒，就三日会忧愁。朋友啊，来啊，就是咱的好朋友。

听众朋友，暗下你几点困？医生讲暗下十点困啊，对心脏上好，困眠不足容易增加着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机会。所以吼、哦，爱困有饱，你若吼常常拢哦困无饱眠哦，心脏血管都无好，未健康。啊，若困眠品质差，容易哦中风。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困眠。爱困有够，搁爱品质好，一天爱困偌久甲有够。心脏内科医生讲吼，每一个年龄层啊，需要困眠的时间是无同款的，重点是品质。困眠的长度无同款，也不要紧，重点是一定爱拢顾着好的品质。困眠的品质真好，就是困个真入眠，卖爱乌白梦啊，安尼才会当帮助大脑。排毒哦，规工啊，粪扫和身躯完全休困啊，有完全的休困，第二天唔够精神，够体力，才会当维持啊新的一天工作还是生活的需求。新的一天啊，够有体力，够有精神。咱人因为有个生理时钟，所以呢，暗下活动力会下降，会转做副交感神经来运作，啊，要进入到困眠休困。休息的状态，心跳就会变慢，体温跟血压就会小夸下降。准讲你暗下唔困，底下熬夜，吼，还是就暗就暗啊个困，还是讲失眠，即会刺激到交感神经，佮再多反应。啊，交感神经就是要予咱人精神较好诶，有精神。所以讲，交感神经比刺激开始呢，会更多收缩啊，血压就上升啊，心跳就加速啊。安尼都困未起啊，都出现失眠啊、困眠的问题啦。这种情形本来应该爱下降，搁在叫醒，血压都搁醒悬，安尼规天都醒悬、醒低、醒悬、醒低，血压失控，血压失控都做心脏病啦、脑中风，再心血管的疾病的发生。所以哦，生活较规律的人。较未有心血管的疾病，生活较无规律的人啊，心血管的疾病就较容易发作吼，唔通怪天怪地，都爱怪家己。咱每天上好的睡眠时间的长度是六点钟久到八点钟久，医生去建议暗下十点去睡，对心脏上好，卖超过十二点。家去困，卖十二点以后家困啦。上好是会当有一个好的困眠的环境，和家己会当进入到深度的困眠，哦，安尼才会当真正来消除近一天的疲劳。困伤久嘛唔好，困眠若超过哈十点钟久十个小时啦，中风的机会会变悬。高血压吼，拄啊开始嘛无明显的竞争，高血压的人嘛无明显的不舒服，但是高血压吼，慢慢啊，和血管壁受损伤，和血管壁变形，血管壁硬化，到有一天血管壁壁破，所以呢，医生建议咱民众吼，量血压爱学。会向一个口诀722口诀722原则，就是连续七天拢来尿，每天早晚尿两次。为什么早晚吼尿两次？因为倒手尿一摆，正手尿一摆。每天哦，一早时都爱倒手一摆，正手一摆。暗时啊，倒手一摆，正手一摆。第二二。除啊，平均值除以二啦，倒手甲正手加起来除以二，叫做722原则。标准的是咧，八十八三。一旦失眠，血压都无容易控制。你甲试看麦，你若是失眠的时阵吼，你无聊啊，困未起啊，你都摕血压计，血压要低起啊，你摕来量啦。血压异常反应啊，定定是正一暗困无好，失眠啊。血压不会升高，所以一定要穿一台血压机，睡不起你就去量，一定是血压较高。啊，要安那预防高血压的，就是卖食伤咸的物件，加食一寡高纤维的物件，不饱和脂肪酸的物件，啊，搁有诶含有钾的蔬菜水果，人讲诶叫做吼德叔饮食，德叔饮食啊，伊的重点就是加食全谷杂粮类，啊，搁有蔬菜水果，因为这会当补充钾。钙、镁，运动非常的重要哦。运动会当帮助血液循环，会当帮助清血管诶，即垃圾。该分该酒，唔当伤过头疲劳，啊个情绪的波动唔当伤过大。
安尼血压较好控制啦，较袂起起落落，啊是高血压持续影响。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

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欢迎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用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达。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两罐一组1960块。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5，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诶，酵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酵素，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酵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酵素。哦，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加盟讲的，唔是。水的是家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让咱的身体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色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食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清楚。
1: 大家好，我是赖清德。今年是民主进步党创党四十周年，民进党按党外到创党，始终在民主改革的道路上，甲台湾人民徛做伙。9月19日下晡6点半，咱要伫北平东路甲林森北路口举办创党纪念音乐会，邀请您做伙来听台湾的歌，行民主的路。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东西。
6: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

猪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

到一些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担任一些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起呀。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哎，啊，搁有咱这珍珠松，这加十五毛出来，
0: 哦，对，加七百啦。
1: 哎，啊，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哎，
1: 安尼有俗无？
0: 哦，
1: 就是加足俗的，
0: 俗搁有俗。
1: 系啊，啊，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嗯，
1: 啊，你也要半单有犹太。
0: 哦，对哦。
1: 系啊，系啊。
0: 啊，你即摆啊讲。叫我讲要上什么一口松啦吼，
1: 啊
0: 八条啦吼，
1: 嗯，
0: 啊是台湾养生梅啦，
1: 嗯，
0: 我这
1: 无成分的纯八锁八条，
0: 一口松加八条，
1: 嗯，
0: 哦最近真侪人拢要教这個，
1: 看你要用上还是要用背拢可以，
0: 你把顶个口你加袂入嘛，
1: 嗯，
0: 还有氨基酸，哦，
1: 啊个能白质，
0: 个能白质，哇这上好啊，哎呀。啊！你算讲买食肉咧，
1: 嗯，
0: 客胃落去，
1: 耶，
0: 诶，啊，一口爽塌落落样呀，
1: 诶，对，入口即化。
0: 啊，那肉条嫩嫩的，嫩嫩的哦，
1: 嗯，
0: 都连咩都好，
1: 那毛那毛嘛，嘛样伊，
0: 嫩个都样伊，
1: 系啊，哦，
0: 啊，对咱身体拢真好，
1: 诶，
0: 因为你买食肉，
1: 诶，
0: 哦，啊，这安尼你唔免补，干那咧塌落，
1: 干咧，
0: 哎，
1: 嗯，
0: 这都肉爽。
1: 啊，都安尼酥酥酥酥胖胖啊咧，
0: 对，
1: 系啊，入口即化，
0: 诶，
1: 啊，搁有咱这个特那个海好食海蜇头啊，一盒七百，
0: 诶，
1: 啊，搁有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对，
1: 这一盒嘛七百，系啊，
0: 买有品啊，朋友讲，
1: 看你要加，
0: 你要加什么？
1: 啊，是要这个用贝拢可以，
0: 啊，你找到刚小姐，安尼就对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即款讲未歹，未歹听的歌吼。
1: 嗯，
0: 即、這个风台那呢，看都要礼拜安尼吼，不算你。
1: 嗯，
0: 这代表的呢，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民安，嗯。
0: 你看啊，都要礼拜啊，你我走边啊去啊。
1: 嗯。其实今年的年冬无介好啦，去年嘛是同款啦，啊，就是，但是咱的这个灾害拢比甲外国比起来拢差，啊个小 case 啦，外国个比咱较凄惨，
0: 啊，咱算真好啊，
1: 啊那比起来是咱阿弥陀佛啦，
0: 台湾未好哩，未嫌的啦，
1: 嗯，
0: 嘿啦，那是。贵下底下咧差
1: 钱，有的是人为啦，
0: 哎
1: 呀，啊无法度啊，
0: 哎呀，
1: 嗯，
0: 差小了，破病才要回来台湾，享受了健保安尼啦，
1: 嗯，那有这条理哈，
0: 对啊，
1: 简单讲解啦吼，这个过马路嘛是都爱做注意，有的讲。那这个咧，这届拢爱坐什么车关啊，什么迄落？我讲啊，我也无咧开车，我唔免。啊，其实喏，那个因为个师姐甲讲，啊你行路过马路嘛是会啊，嘛是伫咧路咧行，嘛是爱过爱改坐一下迄个车关。我讲哟嘛是有理，我嘛是爱过马路。你看哦，这一口罩吼。高的人啊，来台湾自由行啊，准备讲哦，来这个台中，八天拢要伫台中佚佗。
0: 嗯。
1: 啊，暂时来台中第二天啊，因住咧马来，那新加坡，新加坡。啊，结果吼、哦，都规定，啊规定要过马路，啊过马路都已经过啊，因都规定拢过啊嘛。啊！迄公车都驶来，啊，看头前有人要过，伊就爱停啊。因为你要遵守交通规矩，会记你讲，你若咧变灯的时阵，千万都别使闯黄灯啦。若咧变灯，你就好懂啊。因为迄有诶，若讲安尼，乌多麦啦、车啦吼，看到拢会闯黄灯，直接就来。啊，迄若较衰咧吼，较衰小咧吼，迄就出代志啊。啊，那我讲都命较大了哦，都阿弥陀佛，无代志安尼。
0: 这个新加坡这的人吼，
1: 嗯，
0: 都差不多七八个、八九个哦，
1: 八九个啦。
0: 伊都会拢过啊嘛。
1: 啊，都春节，
0: 春节啦，
1: 春节欧巴桑，
0: 嗯，也啊，赶紧今日走过啊。
1: 伊看讲规定拢走过啊，伊无咧注意，家己看下红绿灯啦，我那安尼抓赶紧要冲过。
0: 啊，那司机都多。
1: 啊，公车的司机都要启动。啊，启动抓啊，伊要撞过，啊，伊要启动抓刚挨个。
0: 刚挨
1: 个。哎呀。
0: 哇，看。啊，即卖你个急救了！
1: 公车个是慢慢啊开的哦。
0: 今个急救我话起，阿弥陀佛咯！
1: 因为
0: 台湾佚佗，再来发生这款代志哦，这规团内底生了个人起码几万块。
1: 啊，不要讲，
0: 哎呀，
1: 啊，这都歹运啊！啊，家己也无小心啊！
0: 对啊，
1: 另外
0: 大家拢走过啦，啊，剩你一个啦，剩你一个。伊都浪过时阵哦，
1: 嗯，
0: 一台车都发动，要开出去啦，
1: 都要过，伊在动青阳灯嘛，
0: 嗯、
1: 啊青阳灯因迄个人大家拢过马路过啊嘛，啊都已经要变灯啊嘛，啊伊都要冲过，啊伊都要。

0: 启动啊，就钱落去。
1: 啊对啊。
0: 哎啊，公车是慢慢啊启动哦，慢慢启动，不是一个冲来哦。
1: 嗯。
0: 哦，那冲来一个都好势啦。啊，即嘛是去咧急救。
1: 到病房咧急救啦。
0: 嗯。
1: 阿弥陀佛咯。哎。当讲好安尼好安尼。
0: 嗯。
1: 哦，较不容易归团来咱台湾佚佗哦。
0: 煞扫兴。
1: 啊，煞足扫兴啊咧。
0: 这吼、哦，当时啊。真歹讲哦，像迄个乌人有无？
1: 哦，咧拍篮球迄、那个，
0: 迄、那个
1: 陈建州，
0: 嘿，咱台湾的一个迄、那个明星啦，
1: 诶，
0: 明星啦，
1: 叶琳
0: 啦，啊，伊即两天唔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伫厝咧看咧拍球，
1: 诶，
0: 啊，形容人艰苦，赶紧去看医生，
1: 哎
0: 呦，家仔有去看医生。啊，无这些，唔知怎猝死嘛，无一定。
1: 对啊。
0: 讲迄个本来是因要去日本吼，要去日本即个出差啦。啊，因某甲讲啊，无卖去啦。
1: 哦，安尼。
0: 家在无去啊，这些啦去日本啊，那发生这代志，我看都我唔知变安怎。啊，结果伊的心中是塌落这里走，90%。
1: 哎呦，阿娘喂！
0: 哎呀，所以伊去和医生看的时候，去急诊，医生赶紧甲开刀，紧啊，给紧落去。
1: 嗯，
0: 哎呀，啊，今麦在加护病房甲观察，哎呀，
1: 嗯，
0: 啊，搁有这個心力，搁有一点啊心力不整。
1: 嗯，
0: 哎呀，你看啊，迄少年，
1: 哎，可能是
0: 搁有咧运动，
1: 可能是食来啊，甲迄、那个。拢无啥爱困啦，
0: 无啥瘾困啊，
1: 嘿啦，
0: 人是咧困未起，咧无啥瘾困。
1: 无，咱这个面拢爱困，困好够。普通人来讲，困四五点钟吼，有安尼困。
0: 少年人四五点钟无够啦。
1: 有啦，差不多啦。
0: 无够啦。
1: 我有时啊五点钟。
0: 啊，你几岁啊？你甲人比，
1: 爬起来，
0: 年岁愈侪，困眠愈少啦。
1: 嗯嗯。
0: 嘿啦，啊，食饱困，困饱食安尼啦。
1: 广告人，这个医生来讲啊。你若困有落眠吼，四点钟爬起来好，精神就好呀。
0: 嗯，
1: 系啊。
0: 那是安尼讲无唔对咧，问题你长期性啦，安尼困眠不足都无好啦。
1: 啊，下到时啊，食饱休息一下，个度过一下就好啊。
0: 啊，这是老大人诶。老大人食饱营养的，食饱困饱食。
1: 嗯。
0: 甲红诶也同款，食饱困饱食。啊，你那是讲爱做事，爱有个人像今，且像个陈建州，今嘛到几岁？当壮年呐、啊。
1: 哎、欸，49岁。
0: 哎呀、啊，当壮年呐、啊，啊，你那些都有在健身房健身呐、啊，运、
1: 嗯、
0: 动啊，打球啊，对不？
1: 一第一这就先了呢，家来了，过来就讲
0: 困眠不够，
1: 哎、欸，讲困眠都要够。
0: 嗯，
1: 哦，啊，军队可能啊，啉真少的款啦，
0: 拢啉酒的款。
1: 啊，即马搞在台湾这个，
0: 水无啉拢啉酒。
1: 台湾这个医术哦，太好了。
0: 嗯，
1: 啊，因某搞在叫我卖去，哎呀，去就，
0: 讲要去日本啦，本来要去日本啦，啊，搞在无去，
1: 啊，这是好运啦，
0: 系啦系啦，救到一命，
1: 系啦好运啦，
0: 系啊。
1: 那么台湾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0，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卡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卡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应见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有安尼听啊，干干叫啊，唔知变怎。
1: 嗯，
0: 哎呦，啊听啊要死啊，先食恁这看卖啊咧。那听啊动袂调哦，一定爱去诊所都有。
1: 找医生啊，
0: 做一支啊类固醇的。
1: 嗯，
0: 哦，
1: 消炎止痛。
0: 你个无注意啊！你听你个尿尿酸咯，哦，
1: 嗯，
0: 啊，过来就是讲你经常都要食一罐红青的养筋骨，这罐个食了就无唔对啦，
1: 嗯，
0: 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哦，而且呢也大补气血，哦，
1: 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对，
1: 系啊，
0: 啊，那讲通。
1: 特别听，
0: 顺利啦！
1: 啊，听特别通，
0: 一条都连咪在听，连咪在听，
1: 嗯，
0: 都来注下啦。
1: 对，
0: 咱卖去注下吼，
1: 嗯，
0: 而且讲那听一定爱去注的啦，未使讲我你在听，佫无叫你去注，哦，风清的养筋骨，大家吃，大家都学咯。
1: 啊，尽量就是讲过好，伊卖安尼。听甲袂动啊，特别来注下。
0: 哦，
1: 咱平常时也得爱甲顾啊。过好伊安尼，卖安尼遐酸遐痛，
0: 啊
1: 卖痛甲很严重，因为咧吸收吼，吸收比例咧退化佫较慢。
0: 风湿的养筋骨，你着有认真啊食，哦，啊好你安尼，这个骨头吼，较会撩人，
1: 嗯，
0: 较会爽快啦。啊无你若讲痛起来，那拄只我讲痛起来要安怎？听下你落去做一支类固醇的，无变咯。
1: 嗯，
0: 无你是要跳啊害去哦。哦，啊，从咱这药品拢做好诶，拢介绍二三十年啊。哦，包括讲 红旗的大光明最近啊，拢有咧这个目睭用手术，
1: 嗯，
0: 白内障嘛，
1: 嗯，
0: 啊，提起来的时阵，哇，这类光光，啊，换这类一个时间，搁家咧处理处理啊光光，
1: 嗯，
0: 啊光光了后，等下哇都讲数时间，
1: 嗯，
0: 啊是多一个保养，
1: 对，
0: 你台买咱红旗的大光明哦，甲买来吃，也滋养肝心，补益气血，哦。主因名目甲咱保管，啊无你等下想安尼好啊，啊好啊，怎啊个放下去安尼？啊，到后尾个哇，那个老白油个个穿安尼，个顶来个手术一摆，咱手术等下吼，都免个手术啦。
1: 大功好，保养好。
0: 咱个大功名哦，金杯等下吃。
1: 嗯。
0: 哦，起码那买半担吼，拢有油台。哦。
1: 对。
0: 啊，你若讲要上下一口松啦吼。肉条啦吼，啊是迄啦，
1: 海蜇头啦，啊是特级蛋蜜汁黑豆啦，
0: 哎、
1: 啊，哦你选对啦，
0: 甲罗刚小姐讲，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妈妈，我也尽量行。
1: 嗯，
0: 这个、老歌好听啦。
1: 对。
0: 嘿，老歌好听，啊个这完了，这流行太贵了。
1: 这不是流行歌啦。
0: 嗯。
1: 这不是流行歌啦。
0: 新歌好听，啊，旧歌是特地怀念啦。
1: 嗯。
0: 嘿啦。
1: 对啦。
0: 像风吹雨，这个歌较早嘛唱过呢。
1: 嗯。
0: 最后的火车站。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系列的衰退吼，成为历史格上的这個不变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系列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系列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着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啊，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啊，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那我讲来讲，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侪啦。
3: 嗯。
2: 啊，医生来讲，是啊，使手术啦，啊，你如何手术？
3: 嗯。
2: 哦，还袂使拖哦，是啊，啊，你如何手术？
3: 伤势嘛，无法度开。
2: 我还袂使啊。
3: 嗯。
2: 人家讲使开啊，啊，伊甲你预约。
3: 嗯。
2: 啊，你哦开了后吼，啊了后。哦，两类人拢开好安尼，刚刚刚啦。
3: 嗯。
2: 哦，啊，你都要爱保养。
3: 嗯。
2: 你无保养未使。哦，伊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哦，滋阴明目，甲你保眼、嗯。啊，无你手术好了，哎、欸，啊，你拢啊无咧无咧顾咧。
3: 嗯。
2: 哦，啊，连咪个系老目油来啦，重来一次安尼。
3: 嗯。
2: 哦，会记开了，咱就下来食一罐。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啊，吃
3: 也当帮助咱营养的吸收啦。
2: 对，
3: 所以讲吼，都爱买灯来吃啊。平常时也都爱吃啦。哦，啊，无你若讲，那像朋友甲讲，要开这个白内障进前哦，你都爱吃啊。啊，吃然后开，你开的时阵哦，你手术料。哦，搁继续搁食，安尼了。

0: 复原的较紧，系啊。啊，所以讲你开两类了吼，啊，持续个带咧那食，对咱的这目睭有好无歹，哦，滋养面目保健啊，咱食产品都要对症，那不对症，迄拢加食的啦，系啊。红星的大光明哦，买顿来吃，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1: 今晚来买，
0: 今晚买半单拢有邮台哦。啊，
1: 你若买药品哦，
0: 嗯，
1: 你若想哎啊，无你送阮一口霜，
0: 嗯，
1: 啊是买肉条，
0: 嘿，
1: 哦啊是买嘿。
0: 这个海蜇头，还是买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拢可以。
1: 拢会使甲陆刚小姐讲，
0: 嗯，
1: 啊，伊配甲好水好水，好哩。
0: 嗯，
1: 哦，2999-8692，
0: 找陆刚小姐询问。

0: 我刷了这个，我说什么？
1: 想着迄个人，
0: 哦、想着迄个人、啊。
2: 我心内痛苦，强强要腐化，精神上的打击，停停踏踏，每日拢是无心情。想起着当初所爱的人，因爸母嫌我散只，将伊甲我拆散。我只有甘着目屎离开伊，到遥远的所在生活。但是我的脑海中，犹原也是想着迄个人。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爱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爱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呢大，人就未快活啦。
1: 对，
0: 哎呀，
1: 熬夜无眠，啉烧酒。
0: 我从就好火呢，你来地中间吼。哇，迄个真麻烦啦。
1: 会变成病菌。
0: 啊！你甲看嘛，放了红气气啊！啊，晒放了个了，顶个高。
1: 未通顺啊！
0: 电压五九啊，真可怜。
1: 吹打吹靠吹臭啊！这拢对咱这个腹内无好啦。
0: 啊，所以你食这罐就对啊。大便让你顺顺顺，啊，这个腹内的垃圾拢甲清清出来，唔当哦，这个垃圾搁内底咧循环，搁互伊走倒转去。安尼来。都得成种病啊嘛，
1: 啊都变成病菌，
0: 对啊，
1: 啊那啊你这个唔知影咧，啊那好安尼恶化，啊都镜头都照出来，
0: 对啊，
1: 嗯，
0: 啊咱这个清肝个兼解毒，
1: 对，
0: 即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解毒降火，
0: 紧甲买顿来吃，买顿来吃就无唔对啊咧吼。啊，即卖你若买半担啊，拢
1: 有犹太，
0: 犹太，
1: 对，
0: 啊，看要送什么物件，都讲小姐，你甲问，
1: 2999-8692，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红霞厝，
1: 嗯，
0: 啊，打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脸面，接过来。

0: 后来今晚要给您口音点歌，
1: 嗯，
0: 2999-8693
1: 找歌间中甲梦琪啊，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0: 来，爱你两只甲起了，
1: 哈哈，只两只爱甲起了，哎呀，无多无声，来。

0: 要上线的朋友好巧哈、哦，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嗯，来，你好，
1: 严德蒙姐姐好，
0: 嘿，
1: 王太太，
0: 嘿，今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1: 酒家男，
0: 酒家男，
1: 嘿，
0: 好好，酒家男，
1: 谢谢
0: ，OK。哇，这个老了。欸，朋友吼，你若卡入来吼，爱加讲一次啊。哎呀，因为我咧讲电话吼，爱讲完到甲你接，所以加讲一次啊。啊无，你挂掉我甲你接就断去啊。欸，2999-8693。来，你好。你
2: 阿嫂，
0: 对，安尼就对啊，老伟你就爬起来，
2: 老伟我就爬起
0: 来，人啊老伟你爬起来安尼拄啊好，
2: 对啊，
0: 嘿，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一个七里阿调
0: 的，七里阿调，
3: 七里阿调好，
2: 无听哦，
0: 嘿，
2: 好，
0: 好，
2: 好，谢谢
0: ，OK， 好，来你好。
4: 哎，某姐，小姐你好，
0: 嘿，
4: 你好，
0: 小猪，
4: 小猪，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4: 听《人生可比海水》。
3: 人生可比海水，
0: 可比海水，好。
4: 啊，恁的产品我做骨头吃哦，
0: 好，
3: 好，
0: 骨
3: 头吃嘞，
4: 有啊，
0: 好。
4: 啊，吃完再过来加豆干小酱，
3: 好，
0: 好，爱吃烧爱过好啦，
4: 不来倒干烧啦，
0: 好，谢谢哦，
4: 好，
0: 来你好。哎呦，心机要禁掉。
3: 嘿，心机禁掉才卡电话。
0: 你爱听电话的声，你冇听心机的声。
4: 阿姑。
0: 哦。啊，你个机，唔能机。
4: 阿姑，我今日好。
0: 嘿，你心机唔能机。
4: 我要听《伤心的太平洋》。
0: 啊，那个好好。机机叫。那个伤心。来，你嘛唔能记诶，拢记记叫，来你好。
5: 王姐你好。
0: 嘿。
5: 该点条歌。
0: 什么歌？
5: 多情的阿娜达。
0: 多情的阿娜达。好，多情阿娜达，这
3: 张荣荣。
0: 阿娜达，好 ，OK。
3: 嘿。
0: 好。嘿，卡里白些，心机拢禁掉。啊，无拢叽叽叫吼，
3: 你心机无禁掉哦，伊
0: 干扰
3: 干扰了，
0: 哎呀
3: 哎呀，
0: 来你好，
6: 啊，王姐小姐你好，
0: 你好，
6: 哦，我家打个电话给你太太
3: 哈，
6: 拜托我要点一条啤酒，
0: 啤酒嘛，照顾，
6: 好，拜拜，
0: 李太，李太。
3: 啤酒了，
0: 啤酒，啤酒嘛，真久无放啊哈。李太太 ，OK
3: 啊，
0: 啊，要过礼拜无？无开关要甲试起来。
3: 对，啊，会记讲，我有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3: 红青的五年加多丸，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
3: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买半打个油胎，啊，个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一罐700，两罐1000，因为今麦有加15毛出来，啊，所以讲有加100块吼，啊，过来，
3: 你那个，咱个一口霜吼，看你要买还是要用送的啦，啊，是咧肉条这啦，
0: 无掺粉的纯肉酥啦，肉条啦，
3: 够黑啦。
0: 阿哥有迄个海蜇头，阿哥有迄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敢问罗刚小姐？
3: 对，
0: 2999-8692，
3: 找罗刚小姐。
0: 来，你好。
7: 哎，
0: 王
7: 姐啊。
0: 哟。
7: 哎，王姐啊，哎，江母的八宝糕啊。
0: 哦，
3: 南
0: 部
3: 妹八宝哥，
0: 南部妹八宝哥，
7: 好，谢谢啊，
3: 啊，莫困哦，
0: 晚上困了，
7: 好，谢谢，
0: 好 ，OK， 好，南部妹八宝哥，好。

0: 吉他也不顺哦，
1: 嗯，
0: 这样都传你啊，哇，
1: 嗯，
0: 这我看，
1: 你这买偷一世人，
0: 我看好啊，中秋节嘛个。
1: 阿未好玩，
0: 阿未好玩咯，甲过年贵啊！
1: 哎，唔知叫生果未哦？
0: 啊，
1: 唔知叫生好未？好无玩，唔知生果未？
0: 我食个生果来咯，生果人不啊多系啊！
1: 哎，啊，人个物件控股拢会歹，哎，唔知歹未？
0: 老朱个陈太太哦，
1: 嗯，
0: 阿未困哦？
1: 哎，来
0: 来，
1: 南部妹，北部哥。

0: 听小个起码是多人，生来你是少爷，我是老兵，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马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

0: 部门北部哥吼，
1: 对，
0: 即马过来要放多一条，
1: 即马过来要放这个广告，
0: 啊，
1: 广告，
0: 哦，即马扫人真多哦，
1: 嗯，
0: 所以有咧扫人，食咱这罐就对啊，
1: 哎，
0: 哦，
1: 爱认真食，
0: 绝对最有效的，哦，
2: 咱来加进一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也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这号做热扫啊咧。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在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0: 对，人讲这个医生惊地扫啦，
1: 嗯，
0: 啊土水灾惊掠老啦，啊你若讲厝内有事实啊咧做迄、那个。厨房塞吼，
1: 嗯，
0: 哦，擦啊，粉啊呢，
1: 蓬蓬烟，
0: 树的树的，哇，
1: 嗯，
0: 树啊的北来啊的中间哦，拢会出代志呢。
1: 哎呀，对细胞都无好，食薰嘛是同款
0: 的，蓬蓬烟啦，拢树的细胞啦，
1: 啊，中风塞啦，土水塞啦，哎呀，啊，佮有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空污。

0: 嘛是真严重。
1: 对啊，来吃这罐，哦，玻璃边扫蒜，将细胞垃圾哦，给你清清出来。
0: 对，
1: 较袂我这个细胞负担嘛呢？
0: 啊，你那感冒的人哦，都要有医生看。啊，那有这个扫菌哦。咱玻璃边扫蒜台买回来吃，
1: 买回来吃，扫药这款很好的，
0: 爱练真吃。
1: 你大扫一天一四次，平常时若要保养，早晚你较两口啊，滚水加减爱啉一口安尼就好啊。
0: 迄痰较清清的就较快活，
1: 这扫药就要咱这款，真正赞迄种的，玻璃边扫蒜，找到江小姐。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过来方一平的
0: 广告，
1: 多情的安娜达哟，
0: 哎对，
1: 好来。

0: 方一品的多情的阿纳达。
1: 阿纳
0: 达。
1: 嗯。
0: 来哦，的梁先生，他爱这味的啦。好傻傻，好傻傻，哎。
1: 好傻傻。
0: 哎。哎。啊，这么过来。
1: 嗯。
0: 电话过李太太哟。
1: 对。
0: 要陪酒。
1: 陪酒。
0: 哦。
1: 嗯。
0: 后来给陪了。
1: 陪酒的。

0: 中人算啊，什么拢未记啊？
1: 本
0: 身用翻译都未记的。
1: 好啊，拢未记的，嘛未记是啥？
0: 这个什么伤心的太平洋？
1: 嗯，
0: 我那有这个歌，
1: 这任贤齐的歌。
0: 好，
1: 嗯，
0: 安尼大家来个听看麦。伤心的太平洋，太平洋多大，你知无？
1: 哦，嘿，无啊多记忆了。
0: 哦，对了，
1: 嗯，
0: 来个听看麦啊。
1: 嗯。

0: 伤心的太平洋哈、啊，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读完，
1: 隔日都有唱说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原料是法国的哦。
0: 我今日水噜噜，
1: 对，
0: 可能无感觉讲你咧，你化妆。
1: 啊，你那边半大个有油台，
0: 对，个有油台吼。
1: 啊，个有咱这珍珠霜，一罐七百，两罐千二，今麦卡大罐，加十五毛安尼。
0: 啊，朋友来讲买药品哦，看要送一口霜，还是八条，
1: 还是这个无产品的纯八霜，
0: 海蜇头。
1: 啊，是特级蛋蜜汁黑豆，
0: 上大条的乌豆啊，
1: 啊是要养生呢，看你要用啥，要用咩安尼？
0: 啊，拢会使互你吼，
1: 嗯，
0: 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和朋友恁选择啦吼，2999-8692，
0: 午后的一阵雨。

0: 長崎人、
1: うん、
0: 一個吃了就丢了。
1: 哦，嗯，
0: 要提咱的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个有一支的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个有珍珠霜，啊，个有咱这个养生美，啊，个有一口松。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
0: 嗯，
1: 有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刚小姐询问。嗯，
0: 2999-8692，
1: 找咱罗刚小姐问我清楚，问我详细安尼。
0: 啊，就给你送到府上去，给你。
1: 对，
0: 你也免。各路啊，创啥？干那钱假收一下就好。
1: 嘿，
0: 嘿啊，
1: 对。
0: 啊，今天好，大家真多啦，真多谢吼。啊，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老早，大家平安，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要搁听曾建文讲故事。各位朋友，曾建文对即马也是要来讲故事，爱听因个故事，希望大家伫早起时啊五点到六点，请恁家拍开收音机，准来民本电台第二台办公五千赫，听曾建文讲故事。啊，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偌多一个外关区，头前加加空二号。啊，咱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谢谢。

在我们台湾的嘉南一带，也就是嘉义和台南的当中，民间有流传一句俗语，说水头出提督，水尾出相国。水头就是水上太保的所在，水尾就是现在的布地。提督是清朝上界有权威、上界大的武官，等于现在的武将官。相国就是宰相。在清朝的时代，我们台湾人王德禄，他做到水上的提督，等于现在的海军总司令。

德禄伊是水上太保一代人士，伫清朝的时阵，台湾人无人做过宰相，但是较早萧万长先生伊做过行政院长，迄摆行政院长就是古早的宰相。萧万长先生伊家己布地一代人士，水头出提督，出尾水尾出相国。即句话是清朝的时阵，清朝的明代历史讲的。伊的地理术真正是真精通，伊未输明朝的刘伯温，伊能知未来过去。但是较早讲即句话地理书，伊叫做什么名？即马已经无人知影。是安怎清朝的皇帝，伊暗中派地理书来台湾探查地理，先说要将一出皇帝大地理迄个破掉。因为清朝初初立中原的时阵，为着要统一天下，清朝的皇帝伊真聪明，伊重用汉人。伊知影讲，若要统一天下，一定爱实行仁政，爱互百姓拥护。安尼皇帝位毋只坐久长，国家才有法度通统一，绝对袂使用专制暴力以及压制方法。就在迄个时阵，真正有足侪反清复明的抗清志士，拢去互清朝收尾去啊！因看到清朝的皇帝真亲民、真爱民，因原来口服心服，到尾啊，拢无爱阁反清复明啊。但是马阁有郑成功，伊特地来伫台湾继续反清复明。郑成功伊死了后，伊的囝郑经就被清朝打败啊。确实经过无外久，阁有阿武王朱一贵来造反。朱一贵啊，伊原来伫台湾做皇帝，做三个月月。郑成功阿武王的故事啊，较早我会记得伫节目中捌讲过啊。啊，即阵我即马暂时按下，啊，我即马来讲清朝的皇帝，伊恐惊讲台湾会阁有人造反来抢伊皇帝位，因此伊暗中派真侪明地理师来台湾看地理，将一出帝王家的地理穴要甲破掉。咱台湾是一个宝岛，大地理穴是足济。在这个时阵，有真侪大地理学暗中被迫害。有一个地理师，伊来到嘉南一带，伊看到嘉南的地理学是真好，但是并不是出皇帝大地理学咯，因此伊并无迫害。伊向亲信讲，嘉南一带水头出提督，啊，水尾出相国。这句话也因此流传民间。即阵我那拢印证啊，可见地理学真正是真奥妙。听讲迄个地理师，伊来到官田码头的时阵，伊看到官田甲码头的中间有一口真大的陂，叫做葫芦陂。伊上次看葫芦陂的地势，都好像就是一个真大真大的大葫芦，陂水真深，佮真清，水佮真甜。码头的官田一带的百姓，拢伫迄个所在灌水，倒来伫咧食平安，讲有病会治病，啊无病会当延年益寿。迄、那个地理师伊足足调查半个月个，落去一摆，排队一摆，伊到尾啊，伊大惊失色，这是正港的瓦良陂，这将来出皇帝，伊这是派人禀报北京的皇帝。皇帝啊，伊接到兵部了后，即时下圣旨，和台湾的知府，叫知府啊配合地理师的指示，将葫芦陂的地理迄个破掉。伫迄个时阵，葫芦陂良好的所在，有大几啊支真大支的大挑，啊，这大挑啊，要将迄个瓦岭改建好死。另外，搁再第36天宫72地煞的石阵，一直到民国初年。葫芦陂一带百姓啊，原来有出一个地理师，伊正捌地理，伊则联合地方的人士，暗中将葫芦陂内中的大挑改拆掉，将36天宫72地煞的石阵甲挖掉。因此，咱台湾的陈水扁，伊则做台湾的总统。陈水扁伊的厝伫咧葫芦陂的所在，才3-5公里尔尔。听讲陈水扁先生的阿公啊。也是阿祖的骨骸啊，都是伫咧葫芦陂的一个小岛悬悬的所在。地理的传说是真奥妙，但是好地理嘛，毋是人人拢得到的。就是得到啊，原来吼有德加机智，都爱有效。地理学才袂放弃，因为有天理都无地理，啊有地理都无天理。地理永远爱受到天理的支配，上起码都爱忠心孝主。有德行的人，才有法度通得到好地理。各位朋友，你讲对无？

我即摆过来讲一段风流的男性，过去有一寡风流的男性，各位，这风流的男性啊，因讲牡丹花卡死，啊做鬼也风流。即阵风流的男性，因明知影讲玫瑰花有刺，伊嘛同款偏往玫瑰花下行。自古以来啊，英雄是男贵美人关，啊美人是男贵金钱关。自较早以来，美人是刀薄命，啊男性啊是包乱输淫欲。因为安尼，即阵有真侪女性去用设计，去用陷害，啊被侮辱的女性也因为啊真昏，也因为真晚真切，所以讲伊的心理上就起了真大的变化，伊的心理上产生了真大的不平衡，伊要找男性报复，伊要和天下生间的男性死个真歹看。因真正要和风流的查甫人死在牡丹花卡，还是死在一插人的玫瑰花卡？今麦我过来甲讲一下小小的故事，啊，就是即阵吼发生上界恐怖、上界可怕的风流故事。故事中的大女主角竟然是北部的九国女英雄白牡丹，啊，甲南部的舞厅红袖乌玫瑰。白牡丹甲乌玫瑰啊，因无意中伫一个宴会当中熟识，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拢正欣赏对方的水。两个人一个交往了后啊，原来是同病相怜，拢是被男性侮辱、被查甫人陷害的牺牲者。白牡丹一直十二岁时阵，伊就被伊的后爹所吞打，伊的老母却是无能为力来救伊，因此白牡丹伊就离家出走，伊流落江湖，伊却变成北部九国的女英雄，一乌玫瑰。伊伫咧读高中的时阵，伊正爱佚佗，伊无爱读书。有一摆啊，伊参加一个机车的郊游，伊和一群少年家甲伊载去郊游，结果被迄群无人性的少年家甲伊乌白来，白牡丹甲乌玫瑰两个人命运相同，理念原来相同，因要将天下间的风流的男性当作是该死的风流狗。因此两个人结拜了后啊，因组织着一个集团，叫做灰蝴蝶集团。这个集团上界基本的成员有十三个，这十三个女性外表看起来拢真水、真大方、真迷人。因知识相交换，所以讲因有一流的交际手腕，嘛有一流的师奶的功夫。因每一个人啊，拢有十八般的成相功夫，成相的技艺，比因甜到的男性绝对是家破人亡，死得真歹看。但是比因甜到的男性，因却是甘愿来死一个牡丹花卡，嘛甘愿死一个玫瑰花丛。有一摆高阳，有一个五十岁、五十外岁残娇啊，这残娇啊单身一族，一个早年就来失车，伊的某是因为主将来死去，这残娇啊，敢若卖一块地。都两亿外万，两个白仔仔，因为是白地，所以因有心一病，对破心的农民并不发好。两个白仔仔有咧做头路，因做中人，看人买厝搁卖厝，因嘛有一个算股票。两个白仔仔一个人拢开一台面度五空空的大轿车，因白仔仔两个人拢时常出入伫咧公共场所、城市酒场。因两个白仔仔嘛，因为安尼，来熟悉到这条乌玫瑰甲白牡丹，两个白仔仔一人爱一个，两个人拢坠入灰蝴蝶的陷阱内面。但是两个白仔仔拢感觉真欢喜、真幸福。因安尼忙叔叔，为着要给白牡丹甲乌玫瑰两个人欢喜，因就买白装，一个人送一斤，也因为有送白装，因两个白仔仔也时常去白装找乌玫瑰甲白牡丹。老的交白牡丹，啊，少年的去拍这个乌玫瑰，两个白仔仔敢那亲像，各人有各人的厝，但是因是伫咧同居，因唔是结婚，因都爱立同居费，因原来爱买水沙、买珍珠、钻石来互对方欢喜。上界不可思议的代志啊，各位，就是白牡丹甲乌玫瑰吼，因原来会找机会，放互蝴蝶集团的姊妹仔伴去甲两个白仔仔做伙。和因去交往，早时、中昼、暗时，蝴蝶集团的姊妹阿婆是安尼车轮战，有钱大家讲奇怪，姊妹阿婆大家拢暗中伫咧讨论，拢讲因已经向对方拐偌济钱，因两个白仔仔起头。

我那吃大方，吃气派，吃男神，因对着美人的师奶啊，是有求必应，借钱等因啊做保证，甚至股票，那是会赢的时阵，这是美人的。但是股票那是遗书啊，都爱家己了钱。有时一年过去啊，两个爸仔的财产，我那差不多变乖了啊。在这个时阵，爸母等到乌玫瑰啊，才建议讲，恁查甫人吼，拢吃孝心啦。啊，一卡要打双船啦，啊，一钱吼、要写五六条啦，你较侪拢无闲啦，啊，即阵吼我要从别种家己卖掉，你若是真心要娶我，就阁买一间啊店面来送我。每一个姊妹啊婆拢安尼讲哦，但是两个爸仔囝已经即马无钱啊，因过去甲美人邓因啊做保证人，我那拢爱负责任哦，因真正是破产咯。借住拢是黑社会大人物，若是无爱还钱啊，就要爱你的命，最起码嘛爱你一支卡。两个爸仔囝，但到尾也走路了。各位，咱若有钱的时阵吼，唔通想要想遐歹，嘛千万唔通要想风流。牡丹花、玫瑰花虽然是足水的，但是啊，若是去遇到报复的牡丹花，还是去撞到变态的玫瑰花啊，到时阵啊，连命我那会无去哦。各位，你讲对无？

有这个机体，就会阁产生着无真实的我出来，因为就是假的我，就会阁产生着无限的苦恼。所以讲，咱人都有喜怒哀乐，所以讲身体是痛苦的根源。老师傅伊阁讲足侪佛法，互苦心人听。心人一听了后，一对佛法啊都了解啊，一对伊的人生我那了解真侪啊，一皈依啊个，一变成皈依的在家弟子，有时日子啊一天一天一直经过，皈依到现在也已经有七年了。这个民国六十多年的三月，柯心莲伊发生车祸了，伊脑震荡入院了，伊阁开真侪医药费了。各位，人讲恶老天皇是连夜雾，准敌偏雾对头风啊！本来家庭都伫咧散车哦，即阵却着爱个人借钱来医伊的病。心莲的大家大官听着心莲出车祸，翁婿爱个人借钱纳医药费，心莲的大家大官来病院看心莲咯。心莲的大家是真生气讲：心莲啊，自从你甲文员结婚了后吼。文员啊，逐工啊，拢为着你的医药费伫咧走账哦，伫咧拖磨哦。啊，结婚遐侪年啊，恁不但无法度通买一间啊厝哦，啊，佫常常伫咧甲人借钱哦。若是无真艰苦吼，我看你若是出院啦，出院啦，就是讲脑震荡来讲，嘛三工就当出院啊哩。啊，大院一工都要开偌侪医药费，你敢知影啊？哈，新人的大家愈讲是愈生气，新人的大家佫讲。你干那样开钱尔啦？过去无你甲文员离婚啦，免学阮囝文员吼，逐工啊，伫咧为你伫咧走账，伫咧艰苦啦。各位啊，即摆柯心莲伊听到伊个大官讲这话，是心如刀割，一心酸酸，伊个面唔敢看伊个公婆，伊个目屎是好惨，像是断线的珍珠，一粒啊一粒一直流出来。伊个手还佫伫咧吊大肠个哦，一片心痛疼，伊个头壳是痛到咁要劈破。医生讲，伊的脑内有出血，阁有积水，即在大医院治疗，那是无有性命的危险。柯心莲伊正伤心讲：“爸爸，你将我甲文员的离婚书写的好势，我即时倒去闹互恁。”唔知啥物时阵，心莲的公婆大家大官走啊。心莲伊看到眠床边有留300块，心莲伊才讲，这是因大家的心意。莫非这是前世的冤结？为着医药费，柯心莲伊就提早出院。但是过医师伊讲，这病体还未完全呢。那是有困难，医药费啊，我会使甲你斗三工啊。各位人情也是温暖的。为着这份的救命恩情，柯心莲甲因翁文员是甘心伫咧心肝内。伫咧入院的第13天，柯心莲伊提。

早出院了，可是出院的那一暝，心灵的头壳是痛到要爆破。伫半暝啊，搁再入院啊个，伫第二遍入院的第十天，靠心灵的大官过来病房啊个。心灵的大官向文员讲：“你这个了不起啦哈，你是无将钱看伫咧眼内心啦哈，就是脑震荡嘛是三天就当出院啊哈，你是大都大二十外天哦哈。”各位再来文员，伊唔敢甲因许多人安尼应嘴应字。即摆文员伊应话啊个，文员伊讲阿爹，医生讲心灵的脑部有凝血，搁再积水，有生命危险啦。钱我会慢慢啊赚，慢慢啊还。性命这是无法度通接，是无法度通好行。文员因老爸听到安尼大生气啊啦，都怒火冲天啊啦。文员因老爸讲，哼。你是某生的囝啦，哈、啊！你为着某，但我叫恁爸哦。对，今日开始，我无认定讲你就是我的后生啦。文官伊讲阿爸，我是老母所生的，我是血甲肉所做的。柯心莲伊嘛同款是老母生的，我那是血甲肉落去做的。伊我那是你的新妇哦。即阵伊是伫咧性命的关头哦。凭良心甲道理，咱爱共担起责任，爱关心伊啊。自从我甲心莲结婚了后啊。伊一切一切拢一直忍耐，唔敢应个半句话。啊，阮大兄伊开铁工厂，伊熬趁钱。阮大嫂伊时常啊，甲你应出应字。阿爹阿爹，你敢无生气心？啊，阮大姊伊开大经理发厅，有当时啊十万二十万向恁伫咧做咧赚钱，恁拢借伊。啊，我即阵是心灵入院，有性命的危险哦。我甲恁借钱，可是恁唔钱借我，偏偏是你的囝。比阿是你的心腹，哪会差这多呢啊？阿爸，到底心人，伊是什么所在对不起你？是什么所在对不起我？是什么所在得失着咱这家人？那是安怎？咱都要对伊遐尼啊刻薄呢？文员因老爸一个见笑登上去啊，是气家的面色红光光啊。文员因老爸讲：好，你这个妖兽啊囝啊哈，你这个母老啊哈。好，文员因老爸就气到歪了就走啊个。文员啊。为着心灵的病，伫咧甲因老爸伫咧计较过。问完因老爸啊，吼，一个气走了后，心灵伊讲：问完阿爸是天，你是地，你们还在甲阿爸计较咧？问完伊讲：啊，心灵，你的心地善良，我知。今仔日的代志，无你的代志。希望心灵你就好好养病，钱我会设法。不过我希望你出院了后，唔通阁念经拜佛啦，佛祖伊会来保庇你啦。问完的话啊，何心莲无哈多通好回答。柯心莲的心是敢那亲像沾一个擦的，有时经过两个月，心莲一出院啊，因都欠人一大堆的钱啊。可是心莲的病嘛是好未完全，达工同款都还搁一个艰苦。柯心莲一想到因翁文员所讲的话，伊念经拜佛无路用咯，佛祖未甲伊保庇咯。柯心莲伊就顺从翁婿，唔敢搁再念经拜佛。有时日子伫咧经过，阁经过一个月咯。有一天的早起时，柯心莲伊目睭闭紧的时阵，伊听到外面的鸟仔声，真有规律，好亲像是伫咧念经同款。但真正鸟仔往哪会念经呢？柯心莲伊想到师父所讲的话，佛祖唔是恁厝的保镖，也唔是财神爷。人生在这个世间，生老病死，这是难免的。一切折磨，拢是家己。外来甲内在的麻烦，必须爱多求忏悔，爱消业障，必须爱自省、恳切、恳切，搁再自省念佛的心声，必能感受到佛光普照。啊，我唔对啊，我唔对啊！心人伊发觉到伊错啊，伊明明知影一人一棍都爱行人十人命，伊明明知影讲今生的折磨都是前世因。即阵为着一时出小看病痛，一出啊小困难，就怨叹佛祖无加保庇。伊的艰苦甲伊的折磨，是伊本身家己爱受的，是伊爱行前世人的一寡债。师父啊，师父，我唔对啊，我唔对啊！对迄个时阵开始啊，苦心人伊就加强念经拜佛，伊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咒，伊念金刚经。虽然伊唔捌金刚经大悲咒的含义。甚至有真侪字，伊往那看无，伊往那同款用伊真诚恳切的心，一直落去念过。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又过经过三个月咯，一直到有一天心灵伊做眠梦，伊梦到有。

两个女郎笑眯眯，行来到伊的身躯边，一个对胸部就甲踢落去，一个对脚就甲踢落去。两个女郎讲：八月中秋就好啊啦。啊，这是八月中秋过去了后，苦心人多年来找不出原因的心脏病，甲头壳疼的病症，还拢装好去啊！哦，这是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感应。这阵苦心人已经悟出师父所讲的话。佛祖你啊，虽然不是医生，无法度医治你的病，但是你那是自行礼佛求忏悔，那这款的力量啊，就会感应着佛光解普照，来清凉着你内心迄念本来就有佛性的心。所谓心行即明，就是安尼个。这件真实的感应是发生在民国70年的中秋，因为这款的感应，苦心人一代生感动着伊的红仔。啊！因安说，甲伊礼佛落去听经。当时心莲因老母，我那也皈依落去修改，开始食饭斋。因小妹，我那看破世情，放弃着伊男朋友，落发为尼。一切拢是为着要超越生死的苦海，一切拢是要为着解脱贪嗔痴的这个人生就对。苦心人伊的信心嘛，感动了因阿兄甲因小弟，嘛感化真侪厝边头尾向善就向佛。苦心人伊发愿要随缘度化众生，要来度化着伊的六亲眷属，要来甲。度化伊的冤亲债主，伊不但修改，伊守护众生的性命。伊若是去市场看到可怜的小动物，伊尽量要甲因救，可是啊救未着。伊的金钱也是有限，伊连蚊仔在咧甲定，伊只是甲伊飞走尔尔。伊唔敢搁再伤害到生灵，因为这世因都是后世的果。伊无爱搁再甲人结恶缘啊，生死轮回不息。这只小动物真有可能是咱顶世人的亲戚、父母、甲公婆，咱以心护念呢。这世人我食伊的肉，说不定后世的人换伊来嗑我的骨啊！苦心人伊时常用买菜钱去买一款小动物的这个性命来放生过，伊食饭加豆油伊嘛甘愿。别人笑伊讲戆也好，别人讲伊是怪人，讲伊头壳歹走黑脸毛也好，伊拢是静静甲承受起来。一直到民国71年的12月，在一个正好的机会情形之下，苦心人甲伊的翁婿呢，用着20000元的这个现金，就开始创业了。因就开一间家具店，吼、哦，来自借自销，店口的生意由心人落去照顾。因为苦心人对人真亲切，伊个是卡大实地在咧做，伊的客户就愈来愈多个。一间家具行各位最起码的本钱嘛，都要差不多100多万以上。应该咱20000元尔尔，其他的钱爱甲人借，爱一直落去周转。各位，这讲起来吼，是一种真冒险的投资。那是有小可失格差失注意啊，还是生意较无好，周转有可能会不灵，就会变成负债累累个。各位，当时的苦心人，伊就是抱着一个信心来鼓励着伊的翁婿创业做生意，因共同协力，同甘共苦。有当时也无眠无日一直拼，日时也送回去给人，暗时也就去赶工。后来生意也说愈来愈好，再请店员，再请一寡师傅斗做，嘛请一个阿伯、阿伯送一个斗煮饭。因为苦心人因阿伯是食素食的，苦心人伊时常讲一寡福利啊，给店内一寡人听，每一个人啊，大家拢听了会接受。同款地头家甲头家娘落去食素食的就对啦。有时日子啊，一工一工一直经过咯。苦心人因将过去的一寡负债打还清啊，为着要让大家甲大官达成心愿，因往那买一间公寓。虽然啊，经济收入别来讲，分期付款啊，总是久嘛还会完。苦心人因的希望是将储款甲纳付完，那是够存淡薄啊，因都无爱搁伫咧商场上甲人争名夺利，因为咱人吼，那是想过头贪心，总是无好的，这唔叫做福。苦心人因的想法都也未达成了哦，有时商场的经济卖落去了，竞争阁伤过头厉害，产品呐、啊、日日伫咧换新，旧货卖未出去啊，周转都不灵啊。为着要周转较方便呢，都爱招人投资，爱增加一寡资本。各位，这是一种的好方法，但是真不幸，投资的人都是心人的大哥土匪啊，土匪啊，因倒是开大间的理发
听是一个真厉害的角色。对迄个时阵呢，开始全部的经济贷款爱由

有火啊观赏，苦心人伊是照顾店面招待人客，苦心人因翁文员是负责工厂的生产，工客是拢因翁阿婆伫咧做，钱是大哥土火啊伫咧收，那是小北有请大家分工合作，各位这嘛是真好啊。可是啊，三个月经济了后，土火啊这个查某人并无算数，也无公开笑目，苦心人伊爱嗲米买菜，伊无钱啊。一直到有一天苦心人向伊的大哥讲，三个月啊啦，三个月来阿东也无分到钱，我无钱通买菜啊啦，我是不是会当向公司借钱呢哈？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呢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但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啦啦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好诶，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诶，啊个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哦，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甲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哩，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会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去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阿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阿位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阿、啊、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鸡八宝丸，加倍等下食，身体好利用，骨头好利用。

好心人要向公司借钱，却是因大哥啊呢是一个有心机的厉害查某人。伊大哥啊讨回啊讲，干嘛呢？好，我随时叫人买菜给你啦。那是无我事吼，我叫人送去啦。安尼好不？心人讲，大哥啊，大哥啊，事实上吼，我所欠的不是这菜钱，啥？不是菜钱哦。哦，阿伯，你的意思讲我给你偷吃钱就对啦。好心人伊讲，大哥啊，你唔通多心啦。其实要公家做头路，笑目都要分明，安尼唔则做会久长。头花啊，伊讲，什么时阵你也甲人学我一堆的大道理啊？哈，那钱我是使借你啦，可是笑目无哈多通整理出来啦，因为公司无赚钱啦。可心人伊听听来讲，经营生意无论是有赚钱还是了钱，这都嘛是爱介绍啊。安尼唔则会当了解讲业务上伊的缺点到底伫倒位啊？好，桃花听到安尼就发生滴安尼，桃花讲啊，苦心人啊，你真厉害哦，你分明是咧教训我，要欠伊我哦，我若无爱整理项目，无你是要怎样啦？

苦心人笑笑讲，那是小巴不爱分明吼，佮也无红利通分吼。啊那安尼，我逐工伫咧照顾店面，安尼有甚物意思咧？过去店面无何你去发落哦。桃花伊怎讲？目前店面的生意，拢是爱靠着心灵落去做。心灵唔固定，生意就免做啊个。桃花伊心中对心灵起万分心甲不满心咯。伊对即马开始，就要向苦心人的红塞文员来做谣言，要来做歹话，要来对付着苦心人咯。桃花啊，伊心中对心人起万分甲不满，伊开始向心人的红塞做谣言咯。伊讲心人吼，外口有男朋友呢，不但是安尼哦，伊个向心人的公婆塞弄真侪歹话。心人的大家大官是伫咧装卡固执、阁保守的老人，两个老的啊，都对来店里那个靠心人的公公啊，槟榔那包，满嘴啊，拢是安尼硬讲讲都对。靠心人的公公用偏私的语种，心人啊，你那是无爱好好啊顾店哦，你都唔是阮新妇啦，咱从此啊一刀两断啦。各位，这个心人的大官呢，因为一讲话真激动。所以讲，伊嘴里所剥一块槟榔汁，是喷咖咧规苦心人的三指甲都掉。各位啊，再来啊，苦心人伊唔不应应公布，即摆苦心人伊要应话啊。心人伊讲，爸爸，阮少年人的生意，你唔免操心。平常时，我将客户电费金钱老老实实咯，来交予阮大哥啊，阮大哥啊。伊伫咧关笑，同款嘛都爱老老实实将笑目整理出来啊！大哥啊，伊是理发厅的这个头家娘，高张佮伫咧中港咧上班，因逐个月拢有收入有薪水。啊，阮咧，阮已经三个月无分到钱啊！你知？阮我那爱生活，就是公司了钱来讲，嘛应该爱将笑项整理出来，和大家一旦共同讨论落去改进啊！新人的大哥偏叔就讲。嗯，你分明一个嫌疑到恁大哥啊桃花啊唔下，公司的股权甲债务上的问题，恁翁文员都会相信啊你，伊都拢也无讲半句话。嗯，你是食菜人哦，你时常一个念经拜佛哦，你遐尼啊甲人熬计较，你食什么菜，上什么经？我看吼，你规日卖食菜啦，去做鬼啦，你若做鬼吼，恁爸吼对做阎罗王来甲你管啦，你若是唔做生意吼，我是敢甲你拍哦，你查某人是管什么闲事啊？苦心人伊无可奈何咯，是安怎样啊？大官那遐尼啊无公理，那遐尼啊偏私嘞。苦心人的命运真歹，伊伫咧坎坷的环境当中奋斗，可是因大家大官看伊无起，等于讲伊是一个扫秋千，是开钱的会。噶啦，因翁啊对伊真真情真意。苦心人因翁阿某所开的家具行，因为资本煞不足，周转煞不灵，大哥啊、土匪啊出来投资，煞暗降真侪项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苦心人的大官阁偏输，用天要来共压地。苦心人伊满腹的委屈，伊有理嘛变成互人攻击的对象个，因为伊是一位皈依的三宝地主，伊是食菜人。心人伊受到因公公无理甲责备了后，只好接受着公公的命令，好好落去顾店。有时奇怪不幸的代志阁发生了。自从大哥啊来投资了后，笑目无公开，伊唔八分就是姓五字，连因翁婿文员也时常无转去困。有当时啊，到半暝啊两三点才倒转去；有当时啊透早四五点才倒转去。可是人伊调查起来，结果。是文员伫咧大哥啊的理发厅去交到一位理发小姐，甲迄位理发小姐同居咯。大哥啊、高张、大官甲大家拢总知影这款代志，但是因拢帮助文员金屋藏娇。事实上，迄位理发小姐是有夫之妇的人。苦心人伊即马接到这款消息了后，伊好惨就是晴天霹雳。起头伊唔相信讲这是事实，文员敢会安尼做？十年来文员是遐尼好，苦心人伊受着过去的爱情，如今煞变成水泡了。苦心人伊肝肠寸断，苦心人伊受着师父所讲的话，咱人都爱有忍辱的涵养，爱有容纳的度量。啊，师父啊，师父，这款的代志我真正是容纳袂落去啦，师父。心人伊一直伫咧回想着师父所讲的话。得到的免欢喜，失去的也免伤心，一切。

拢是缘起成空，缘生即在，缘灭就即散。却是苦心人，伊我那是看未开。咁真正食菜的人、拜佛的人，都爱一直忍辱，爱一直受人的欺负心的。为何命运会对伊遐尼啊残酷呢？苦心人愈受愈痛心咯、哦。伊悲愤交集，苦心人忽然间起了一阵的恶念。

0: 做无限的罪孽。咱人的身体，咱人的性命，根本都不是属于咱自己的，只是啊，叫咱来世间利用利益。何况有得就一定有失，你若卖去得，就永远袂失。即阵会失去啊，就是过去生贪得。苦心人一想到这，野心有小可平静了，一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伊用手掌。用目屎擦擦的，伊爱顶着，伊爱支持落去，伊袂使倒落去。伊爱伊的囝小伟，伊原来同款爱伊的红婿，伊相信伊的红婿，即马目前只是一时迷失本性，这个阴谋甲地心利益。
1: 南无阿弥陀佛，我爱我阿父，我爱我的囝。
0: 苦心人，伊的理智正性恶念咯，伊即马要继续落去顶着。有时一个月过过去了，现在讲人生比人去，马生比人骑。苦心人的红赛文员有一天，说一个大家甲大哥高张的面头前，将迄位理发小姐带出来，带到啊厝内面动机。迄位理发女郎，伊唔是一爬升油的兵，当我一个跳虎啊，出口啊，就是拢三厘斤啊。苦心人，伊将这款残酷的事实，我那个拎起来，伊无爱插伊。苦心人只好逐天去一个四楼的佛堂念经拜佛，要来平定到伊的心情。就是伊的红婿真正变质啦。文员对迄个佛堂个拍，将衫用夹刀个夹夹碎碎碎。心人的高张，就是伫咧边啊讲一寡冷言冷语的话。到这个时阵，苦心人野心真正是破碎了。本来阿哥一时啊希望讲伊的红婿有回心转意的一天，可是这阵伊本来有哈多通搁在带这个家庭，伊又有过头，食搁食袂落去，伊的胃煞出血了。苦心人伊准备要离开这间厝，有一天文员无伫厝内面，苦心人伊准备要离开这个家庭。就在这个时阵，心人的大官将心人甲丢掉的，伊的大哥啊逃回啊，走我来将心人都一直踢，一直甲拍。高丁可是大声话，炮死，炮死啦！有代志哦，我负责啦。有时三个人联合起来，将苦心人拍一个半小时，后来加在伊的囝小伟，才走出去外面喊救人。小伟这个囡仔真巧，都赶紧走地楼卡落去厝边头尾喊。阿姐嘛，阿伯啊，阿你上，你这位阿姐啊，卡紧嘞啦，卡紧嘞啦！阮妈妈哦，直接和阮阿公，甲和阮姑婆，阿公和阮姑弟话哦，直接甲拍啦！你去救阮妈妈啦！你若无救阮妈妈哦，阮妈妈话我会去和阮姑弟话甲阮阿公因拍死啦！

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根草吼，第一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那食降火气的，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为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闭三两把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未浮，未疼你。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哦，啊这样、哦，第三粒我食食哩，哦，加加两摆啊，加三摆啊，啊大便就更加痛啊，哦，所以听讲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掉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哩啦，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在。

那不都太太人口头当才才会知，啊那不都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那个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头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在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啊哩，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哩，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掰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甲我买红龙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哦这条做红龙三桂八宝丸三罐，啊，搁三盒的滚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原来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滚草，一效果唔知好后摆一百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对，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啊，赶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1。

小伟却救了因老母，这件残酷的代志，各位是发生在民国74年的12月25日就对。柯心莲，伊就带着伊的囝小伟离开着伊的家庭咯。伊不但心碎啊，伊又搁胃出血。伊要如何来照顾这个囡仔小伟？伊要如何向命运来挑战啊？在民国75年4月中旬，心莲带着小伟决定要离开这个伤心地高雄。伊决定要将伊的囝小伟改栽培回大汉，然后要下发出家。就在要离别的进程，柯心莲想着真久无见面的老师傅啊，柯心莲手牵细囝，拖着瘦搁在虚弱的身体，一步一步走来个小山的那庙寺。伊看到庄严的佛像，这摆柯心莲一来到大殿，伊无摊人讲伫咧7年前来庙寺的时阵放声大哭，伊只是慢慢啊伫咧佛祖的面头前五体投地，一拜搁再一拜。迄一天是4月初10，南部的天气啊特别湿热，虽然是暗啊，却是树叶啊拢总无伫咧摇，即证明讲南风并无吹来，师傅搁也未倒转来。听书记人伫咧讲，师傅要组团去印度，要去朝圣佛祖，明仔载透早讲就要出发啦。这个时阵，苦心人伊想讲，师傅明仔载透早就要出发，上好唔通搅了师傅。

咱洪阳山几百保安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有人讲，真正情况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阳山几。

百公元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年年轻，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按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啊假装计门买，弘扬三杯百公元都转去食。嗯，啊，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伊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叫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叫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有才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桂百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坐入去，何你袂交流？哦，啊坐入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坐入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那才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侪朋友爱记我呢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桂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少，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计较少个，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就爱开，吼、哦，弘扬三桂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弘扬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弘扬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时间已经过足紧了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sayonara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

放心听下个故事吼。啊，咱这个当中啊，这个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这么耍了，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一个为大家服务。即卖还阁早早无人通敲电话，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干部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到地址到名吼，真紧啊！一般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黄龙山龟大波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